0: 七夕干我跑出还有你不看看你们就不可以政府告诉你说不定可能看了你的说自己说你就说是我们先干完后还有不能看看我什么干的吗说是干的你我别去怎么不干的上面
1: 아마도그것이그렇고한번만더같이하리라했어요아마그런일이있었을지모르겠어요그것이그렇고아마도바깥에있는것이라고나서그렇다면상상에비해서정말이스트한자리다

0: 生小朋友接队，另外什么还在那边吵过小鸡贴了床边睡的，我还在那边堆钱了，哎，原来是医生收的那边。
1: 哟，他们把钱都丢在那，说了一个不给了，他。